0: สวัสดีค่ะคุณผู้ชม
1: 相伴相随这种是为束缚链能够优秀的将身体的各个部位用作武器具体包括双手、双脚、双膝、双肘和头部，总共九个部位。这门武术被称为九种武器。泰拳一直广，它仍在优雅的成长，从未抛弃其根基。曼谷还有一处地方，它犹如一条大动脉，滋养着泰国的格斗界，那就是拉萨达木农拳击馆。这个神奇的擂台诞生过世界冠军，并传承泰拳艺术已逾70
2: Living Legacy 卡。
3: ทำดีเริ่มได้จากตัวเรา

0: 都洋溢着对佛教的虔诚信仰。
1: 兰纳人的淡锅沙拉供读活动，将贡品放入锅这种编织容器中高高挂起，然后供养给出家人抽钱，这体现了社区人民的虔诚信仰和共同分享的精神。如果你去泰国南部旅行，那里有拉佛节传统，苏洛塔尼府有水上拉佛节游行非常罕见，装饰华丽的佛船上供奉着佛像，在塔比河中航行，优美地展现了人们的虔诚信仰。而由于生活与河流紧密相连，赛龙舟是另一个为当地增添色彩的传统。每艘赛船长达20多米，船上有数十名脚手，必须齐心协力，保持一致的划桨，才能赢得胜利。在那之后一个月，就是水灯节传统了。人们纷纷制作水灯，用香蕉树干和鲜花精心装饰得十分美丽。然而有些地区的水灯节传统可能比其他地方更特别。无论是拉纳的数千数万盏天灯升上夜空，还是素可泰福的水灯烧蜡烛和玩烟花传统，数千盏灯火装饰着古老的遗迹，美如人间仙境。这正是你必须亲眼目睹的魅力。